0: 处理人处理的指纹用电风。处理人对我今晚做一次的接近令。正常的说这样的。
1: 9 Willing Lincoln Zebra 119.
2: Nine. 2012 Honda Accord.